0: 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春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春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8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 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子玉。

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叶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解释了叶虫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一边拍一边解说，还自己加了特效和文字。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完全和枯叶融为一体的枯叶蛱蝶，长得和树叶一样的竹节虫，以及其他各种神奇有趣的昆虫。他深入浅出的介绍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内收获专业的昆虫学知识。他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春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掌门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

0: 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锡林，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浆，过浆后是用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这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0: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开展的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鹿金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4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黎锦图案。按照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黎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黎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三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有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2: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

0: 当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1: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灵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富人林、富人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黎锦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在传承古老技艺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图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黎陶加研学、黎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五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有的学员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黎锦、黎陶、椰雕、琼聚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1: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2: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力佛氏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实际上从现代观念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0: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

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二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的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

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三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云南前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顶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四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样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十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3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两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

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新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带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却能走出世界第四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道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熙，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于恩熙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于恩熙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八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熙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

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熙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鱼园、白鱼口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状金碧大观公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这情，我把它留给你，看见他，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七。

0: 霍同志，你学的爆风歌太好了，
1: 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0: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1: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0: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公爷，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他将军。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不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1982年，河南的一个老农上嵩山采药，结果在山上他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铜片，上面用繁体字刻着文言文。老农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猜测这是文物，于是他立刻上交给了有关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发现老人找到的这个铜片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是他在临终前向天下宣告自己的过错，并向李家忏悔。他除去了帝号，自称则天皇后，也就是说武则天在最后重新做回了李家的皇后。
1: 这除罪金简有多大呢？长36.5厘米，宽呢8厘米，厚呢不足一毫米，重量精确到233.5克。原文是这样的：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仅一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服，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庚子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金简什么意思？就是说武则天在9世元年，就是700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的帝后除罪金简，为研究武则天的一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那武则天为什么要写这金简呢？她的故事你们听多了吧，这些年影视剧也肯定没少看。武则天这女人啊，她不是个正常人啊，她为了掌握这权力，连儿女都不惜杀死。这人杀多了，武则天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跟天神去说。怎么说呢？做一块金简，把自己的祈求刻在金简上，留在嵩山，就可以除去罪孽。
0: 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方50公里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在乾陵司马道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树圣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现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
2: 前面的那个小山峰就是乾陵的陵墓啊，这里就是有名的无字碑了。
3: 那么同时啊，大家发现这些文字呢，
2: 你看文字还挺多的，写得满满的，
3: 是不是？
4: 它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石，碑身通高8.03米，宽2.1米，重约98.84吨。今天无字碑已并非无字，从宋到明文人墨客在上面刻了42段文字，其中最珍贵的是碑阳面正中一块用契丹文字刻写的郎君行迹，内容为1134年金人修其乾陵地面建筑的事情。契丹文字早已绝迹，这段文字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0: 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朝政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武则天是一个富有政治才干和理想的人， 在他统治期间做过很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情，巩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他的墓碑却没有文字记载呢？
4: 一说武则天自以为功高德大，无法用文字表达；二说武则天遗言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三说唐中宗对武则天称母后还是称皇帝难以决定，故未刻字。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武则天呢，也希望自己的大周天下呢能够万万年，可是那个时代啊，中国这个王权社会，他有些地方让武则天很别扭。你比方谁继承他这天下，咱们往往这一家嘛，说咱俩是一家的，哎，男女是一家的，女孩呢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跟你不算一家，但是这女孩呢毕竟跟父亲一个姓，这家和姓把武则天困扰不少。说武则天说那么着吗，我要用我自己的儿子，他的孩子那姓李呀，跟高宗生的吗，跟他倒是一家，可跟他不是一个姓，人不姓武。说我用我的侄子继承我天下武三思吧，跟我是一个姓的，可跟我不是一家，你这个就麻烦。再加上后来武三思也不怎么争气，所以就等于这支香火基本就算断了。到后来武则天临到临终前身体也不行了，自己就发一道诏文，恢复李唐天下，我这个皇上啊，当十五年行了，作废了。你看武则天这个时候审时度势，80多岁人头脑依然很清醒，思维不混乱。
0: 不论武则天其人私德如何，在位时有无文治武功，从武则天的遗诏来看，作为聪明机颖心黑手辣之人，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行为争议颇多，与其让后人非议一笑后世，不如不着一字，是非功过任由评说。关于无字碑，有两首诗值得一提，一首是明代无名氏的，一首是郭沫若的。明代嘉靖年间，当地百姓感慨对武士怀念和尊重的诗这样写道：乾陵松柏遭兵险，满野牛羊青草齐，唯有前人怀旧德，年年卖饭似朝仪。郭沫若咏乾陵诗云：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良田变土地，无字碑头卷满字，谁人能识古前缘。夏日消融，江河横流，人或余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样看来，倒是无字胜有字了。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近日，上海奇迹花园国际花卉节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开幕。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核心展园之一，上海奇迹花园以爱与花的奇迹为主题，呈现了经典童话 IP 小王子的春日盛景，共同开启了一场充满浪漫与想象力的花卉盛宴。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 B62 星球，今年春天这颗星球在魔都璀璨着陆，游客有机会步入小王子的经典故事，感受美的疗愈力量，并与家人朋友共同书写一段关于驯化与责任的春日记忆。园区紧扣爱与陪伴的主题，打造了一个可漫步、可触摸、可对话的开放式童话剧场。入口处数千朵仿真玫瑰构成的玫瑰花墙，成为春日最震撼的视觉焦点。金色麦田之中，小王子与狐狸的雕塑生动重现了驯化与陪伴的经典剧情。随风摇曳的麦浪更添浪漫氛围，巧妙地将 IP 情怀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主办方表示，此次跨界合作旨在为都市人提供一个心灵深呼吸的空间，在花海中重温纯真，重新发现生活中被忽略的奇迹。作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重点展园，上海奇迹花园已正式进入春日花期。园区内集结了来自全球的30多万株花卉，通过精心设计的时序布局，实现月月有主题、次次景不同的持续观赏体验。三月，16万株郁金香织成大地彩虹；四月，紫藤垂帘，各色月季缠绕成唯美画境；五月至六月，绣球花海如云似雾，层层叠叠。此外，澳洲虎尾、帝王花、非洲芙蓉等国际新奇品种也将惊艳亮相，丰富展览的视觉层次。这种按月份精密规划的花式布局，打破了传统赏花季的时空限制，让春日美好得以延续和保鲜。本届花展突破传统赏花模式，引入多元体验。主办方增设了洛克王国、冒险岛、亲子游乐区及奇迹动物城等全龄段互动设施，满足家庭客群的亲子出游需求。此外，花展还延伸出赏花家生活方式场景，三大特色餐厅及花园烧烤带来了味蕾享受，同时推出多款文创好物，供游客将美好感受带回家。据了解，本届花展将持续至6月8号。花展期间，每逢周末及节假日，主题巡游、亲子互动、沉浸式演绎等活动将轮番上演。园区特色花园打卡玩法更可让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赢取小王子限定周边产品，在打卡与互动中收获满满的春日惊喜。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生之年，
1: 我喜欢你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作者水风。让我再为你读一首诗吧，李白或杜甫，雪莱或者惠特曼，就像我们当年那样。你笑，使我们再回不去那些年轻欢畅的时辰。我看着你，是什么时候，你的眼角、额头已经爬上皱纹，那些岁月的痕迹一笔一画画在你的两鬓、你的发间。原来变老是这么自然的事情，就像地上的灰尘，就像秋天的红叶。你看着我说，我也不再年轻了。我知道，而且我会一年年继续的变老，会越来越老。可是你知道吗，我不怕变老，就怕活得没有味道。我们的日子大多是平淡和庸常的，上班下班，老人孩子，柴米油盐。我想告诉你，这一切可以把我包围，却不能把我淹没。总要有一个角落，一丝缝隙，让我可以去爱，去感受和体会这个世界的博大与美好。既然我们注定沧桑，那么我喜欢看到沧桑中的那一抹纯真，就像看到山坡上那些盛开的不知名的小花儿。我惊喜的孩子般的笑脸，就像你路见危难挺身相助的赤子之心，就像那个冬天面对一地雪白的圣洁。我们静默无语，静静地设下这个感动的瞬间。有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却看到了那么多的至善至美和至真？你想过吗？凭借什么让我们慢慢变老的日子不是乏味忍耐的过程，而是虽不年轻却充满欢畅的时辰？也许就是这一抹纯真。时间是把拙劣的磨刀，它一点点地磨去感情的纯真与细腻，让我们变得粗糙、麻木和琐碎，然后互相折磨。或许我们唯有拾回那曾丢失在沧桑里的纯真，方能与这把磨刀作战。来吧，在这漫漫长夜，我们一起打开书卷， 让那些美妙的诗句温暖我们的夜晚。音乐不老，诗歌不老，纯真不老，他们会伴着我们走到很远很远。
2: 哎，你的咖啡好。
3: 这是什么咖啡？
2: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3: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4: 欢迎来到25度咖啡馆，

0: 花式咖啡的范畴。花式咖啡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按照不同比例加入牛奶、奶油、巧克力、冰淇淋、洋酒、果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咖啡，就像一曲丰富的交响曲，口感柔和，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喝咖啡的人。常见的花式咖啡有卡布奇诺、拿铁咖啡、焦糖玛奇朵、摩卡咖啡、美式咖啡、爱尔兰咖啡和维也纳咖啡。除了意式浓缩咖啡本身只有30到60毫升，大部分的花式咖啡容量都在120到300毫升之间。意式咖啡其实就是意大利浓缩咖啡，是用高压水蒸气快速萃取咖啡粉得到的咖啡，口感浓烈醇厚，是所有花式咖啡的灵魂基底。为什么意式浓缩适合做花式咖啡的基底呢？因为它的质感比低滤咖啡更为浓稠，单位体积内的溶解物质含量更高，而且表面的克里玛由植物油、蛋白质和糖类构成，能与牛奶等配料完美融合，不容易分层。接着再来认识拼配咖啡。拼配咖啡是将数款单品咖啡按照各自的风味特性和口感调配出风味均衡的咖啡豆，就像一曲和谐的协奏曲。比如常见的曼巴拼配、蓝山拼配、钻石拼配都属于这一类。很多咖啡店会在橱窗标注本店使用某某品牌咖啡豆，这些品牌往往是靠经典的拼配配方和烘焙工艺立足的。这里划重点的是，所有花式咖啡都是用拼配咖啡豆制作的。欧洲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咖啡品牌，核心竞争力其实也就是独家的拼配配方。最后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泛指产自单一国家或产区的单一款式咖啡豆，它就像一首独奏的曲子，能够喝出特定产区的风味特色。比如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哥斯达黎加的菲卡等都属于单品咖啡。每个产区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不同，种出的咖啡豆风味也是各有千秋，有的酸香明亮，有的醇厚回甘，有的则带着花果香气。品尝单品咖啡就是感受某个产区咖啡的独特魅力，它的容量一般在120到250毫升左右，上桌时通常会配一包糖或者是一颗奶球，方便根据喜好来调整口感。总的来说，意式浓缩是基底，花式咖啡是基底加配料的创意组合，拼配咖啡则是多款单品豆的风味调和，而单品咖啡就是单一产区的风味纯粹表达。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1: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塑料 ，plastic， P-L-A-S-T-I-C， plastic， 塑料。根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局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看似更环保的玻璃瓶装饮料，包括矿泉水、碳酸饮料、啤酒和葡萄酒等，其微塑料含量反而高于塑料瓶装产品。研究团队在对法国市场销售的各类包装饮料进行系统检测，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每升玻璃瓶装软饮料、柠檬水、冰茶和啤酒中平均含有1000个微塑料颗粒，这个数字是塑料瓶或者金属罐装饮料的5到50倍，这与初始判断完全相反。进一步分析揭示，这些微塑料主要是来源于瓶盖内侧的塑料涂层。团队发现，玻璃瓶装饮料中检测到的微塑料与瓶盖涂层的颜色、形状和聚合物的成分完全吻合。他们推测，瓶盖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相互摩擦产生微小划痕，可能是塑料微粒脱落的主要原因。团队特别指出，目前尚无法评估这些树脂的健康风险，因为国际社会尚未建立起微塑料安全阈值标准。通过气吹加水酒精冲洗的清洁工艺，可使瓶盖微塑料脱落量减少60%。塑料 ，plastic， 微塑料就是 microplastic。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由乐队 The Black Keys 演绎的歌曲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向爱与救赎的真谛表达了敬意。两人从威廉贝尔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他们标志性的蓝调摇滚风格与发自内心的诚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别有韵味的改编曲。歌曲当中，黑曜石乐队通过原始而充满情感的表演，将遗憾和渴望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奥尔巴赫粗犷的嗓音传递出深沉的悔恨之情，在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中音吉他的伴奏下，这首歌曲营造出一种丰富的音乐效果，而风铃、小手鼓和弦乐等微妙元素的融入，增加了音乐的质感，增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在歌词方面，歌曲探讨了被忽视、忏悔和爱的持久力量等主题，反映了错失的机会和弥补的决心。歌词写道，我忘了做你的爱人，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提醒人们珍惜和培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Black Keys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说法时刻，我是乐琳。朋友们，请问父母代表未成年子女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结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法院以属于纯货利益行为且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为由，依法判令解除案涉一手房贷款合同，被告黄某夫妇返还银行贷款128145元及利息罚息，某银行对被告黄某夫妻及其儿子黄乙名下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回顾案情。黄某夫妻和黄乙是父母子女的关系。2007年7月，黄某夫妻因为购房需要，和某银行签订了一手房贷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8万元，借款期限为240个月，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实施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执行。案涉房屋登记在黄某夫妻和黄乙三人名下，且以该案涉房屋为上述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因为黄乙当时没有满18岁，黄某夫妻在借款人抵押人处签字捺印，并代黄乙在抵押人处签字捺印。此后，由于黄某夫妻未能按约定支付按揭贷款，从2020年11月开始逾期。截至起诉时，黄某夫妻拖欠借款本金128145元，利息4159元，罚息460元，已属违约。为此，某银行决定提前收回贷款，并诉至法院。在这个案件当中，父母代未成年子女签订了抵押合同，这样的合同效力应该怎样认定？我国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张改为律师，有请张律师为我们做介绍。
2: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基于其自身体和智力发育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和政府的关注，尤其需要在法治领域给予更多关注，全方位呵护其健康成长。民法典的实施使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得到了越来越多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民法典也成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又一法律利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从事与其智力、年龄不相称的民事活动，必须由法定代理人代为从事。如民法典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同时，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在本案中，关于父母代理未成年人子女在抵押人处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包括民法典并未对抵押资格进行限制，未成年人亦可作为抵押人，父母可以代为签署抵押合同，不违反民法典上述规定，应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原因如下：首先，案涉行为属于获利行为，不产生额外的法律义务。黄某夫妻虽代理未成年子女签署抵押合同，但贷款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涉案房屋，且房屋由黄某夫妻出资，登记在黄乙和黄某夫妻三人名下，是为了家庭及子女的共同利益服务。 黄乙仅在房贷逾期的情况下，在受赠的房屋价值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并不产生额外的法律义务，并未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为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同时，本案中黄某夫妻代理黄乙签署抵押合同，应属有效代理，不违反诚信原则。黄某夫妻作为监护人，系黄乙的法定代理人，对外有权行使代理行为。黄某夫妻为获取贷款以购买房屋，并实现将房屋共同抵押在黄乙名下的目的，代未成年人黄乙签署抵押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如事后又以设立抵押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导致原被告双方利益显著失衡。
1: 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黄某夫妻代理黄乙在抵押人处签名的法律效力。经过调查，房屋由黄某夫妻出资，登记在黄乙和黄某夫妻三人的名下。案涉房产购买时，因黄乙未满18周岁，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本案借款用于购买涉案住房，目的是为了家庭及子女的共同利益服务，并且房屋登记在黄乙名下，属于纯获利的行为，由黄乙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因此，黄某夫妻代理黄乙在抵押人处签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黄乙作为本案抵押担保人，被告主体资格适格。某银行要求提前收回贷款，并就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判决后，原告、被告均服判息诉。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频率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张改为律师为我们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云南的雨季将至，又到了抓虫子的最好时节。这几天，熊子春正和他的同事们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哀牢山上监测不同生态类型的植被，记录昆虫的习性、生活环境，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用于研究和科普。自2021年年底成为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员，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了。熊子春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水坝头组的组长，也是一名昆虫科普类短视频博主。最初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不少有趣的视频，视频引来许多昆虫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大家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正能量的科普博主，博主带着我们长知识了，博主做考察的地方风景太美，好想有机会去看一看。1990年出生的熊子春，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支援家乡，做昆虫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

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春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春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八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紫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夜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解释了夜虫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一边拍一边解说，还自己加了特效和文字。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完全和枯叶融为一体的枯叶蛱蝶，长得和树叶一样的竹节虫，以及其他各种神奇有趣的昆虫。他深入浅出的介绍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内收获专业的昆虫学知识。他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

村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历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锡林，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浆，过浆后是用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就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0: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

0: 开展的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路经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4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黎锦图案。按照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黎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黎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三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有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1: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0: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

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灵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富人灵、富人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礼景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在传承古老技艺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突梨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梨陶加研学、梨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五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有的学员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梨锦、梨桃、椰雕、琼聚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梨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梨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马六甲，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很多南洋华侨魂牵梦萦的名字。它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之一，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边，面积有1720平方公里，总人口大约100万，下辖3个县。中国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其中5次都驻节马六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产品和技术来到了这里，同时也有很多华人陆续来到了这里，包括郑和之前。马六甲成为繁荣一时的贸易中心。在明代近海之后，西方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来到了这里，随后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等等，东西方的人在东南半岛的马六甲汇聚，使这里成为一个交流的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脑海里，这里就是西方人脑海中东南亚半岛和海上万岛之间的中心地带。到了现代，这里更是无可争议的东西交通咽喉。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华人已经逐渐淡出了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心，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如今当你来到马六甲，虽然这里到处都是华人和他们的房屋建筑，但是同样你会惊叹于有那么多其他地方和国家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并存。新加坡的一部电视剧《小娘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华人在当地和马来人共存共生的状况。娘惹是在500多年前最初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满拉嘎，就是马六甲，满者伯夷，就是印度尼西亚，和势力佛士国，就是新加坡一带的华人女性后裔。他们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地马来人和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还局部完整地保留着娘惹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顶端的一个半岛，它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众多群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大岛加里曼丹又有一小部分和马来西亚最靠近，也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土。这两个国家本来地理气候相同，人种相同，后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文化稍微有了差别。而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华人境遇也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是觉得他们很有钱，马来西亚的华人穷一些。马来华人还觉得印尼华人不会讲华语，祖先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比起来，印尼华人反而更爱他们的国家。印尼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比马来西亚多很多。在印尼的华人也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大概有3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东南亚普遍有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大家认为可能有700多万，而要说华裔血统，那数量就更大了。造成这种矛盾数据的原因，就有一个是华人和当地人通婚很普遍，很难去定义哪些人是华人，哪些人是以前的马来人、当地人。实际上，从现代观念来说，一个人的血统可能会含有很多个部分，所以准确的去鉴定或者甄别没有太大的意义。1998年，印尼新的政府取消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立法， 后来的继任者也撤回了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限制，允许华文在公共场所使用。再后来，华人的新年也成为印尼的公共假期。不过，在印尼国庆前夕，印尼的华人和当地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会很高兴讨论国庆日，每个人都会早早起来，身着盛装，聚集在一起唱国歌。而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喜欢自己的国庆日，但他们对国庆的方式就像普通假期一样的，很平常也很快乐。印尼的华人已经不像马来西亚人爱使用华文，他们已经改了像印尼语的名字，即使在家也在用印尼语交流。许多来自于客家和福建地区的华人已经非常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如今印尼在政治上没有土著非土著的区别对待了，这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同等的经商受教育机会，没有什么特权。而马来西亚的宪法还规定了保障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虽然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相处得很平安和谐，但在政治上却是有区别对待的。严格地说，法律面前这两者的权利不同的，而且马来人享有更高的优先权，比如购买房产、受教育机会、上大学机会、加入政府、开办企业等等。当今时代，移民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何况是已经有500年历史的混合经历的各民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本地人概念就可以了。当今时代，每片土地上的人都可以和睦相处，每个国家的各个民族都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并以自己的祖国为荣。

0: 每一种文化都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无数的个体真实的生活和性格，这些性格和反映在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就是文化。娘惹在马来语中就是女士的意思，后来是指华人与马来人婚配以后的后代女性。这些女子继承了中华的一些传统文化，注重孝道，讲究隐忍，并且在服饰和日常饮食方面都自成一派。现在新加坡航空空姐身上穿的制服就是娘惹的服装，脚上穿的嵌珠拖鞋也是娘惹特有的女鞋。娘惹的服饰就是汉服一个改良版。新加坡旅游局也还专门举办过娘惹文化节。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我叫莎莎，我今年35岁。我从小呢是在内蒙古长大，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从小就觉得我爸爸跟内蒙古当地人有些小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家大冬天，然后冰箱里面都会常年会有冰块，以及他每天早晨都会煮咖啡喝，他是用咖啡豆的，不是那种速溶的咖啡，经常就是早晨在睡梦中就会闻到咖啡飘香。我的身上一定会有一部分内蒙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一部分印尼，然后一部分青岛是我妈妈的故乡，一部分上海是我后来日后长期住的地方，以及后来又有了伦敦，又有了新加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哪，但是我可以非常清晰的定位，比如说我的味觉故乡，我的味觉故乡可能大部分还是在东南亚的。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大伯当时他还在印尼，他会寄一些调料过来，因为国内那个时候是买不到的嘛。所以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爸爸从小家里面是他做饭嘛，他会烧咖喱鸡、椰子咖喱鸡，然后红咖喱、绿咖喱，以及各种果子冻。那个果子冻印尼叫做燕菜精，就是一种粉，它最后熬成的，最后变成了冻。然后有一个饮料叫做倒糟，就是用印尼的果子冻粉把它变成了果子冻以后切成块，加椰浆椰汁，里面再加菠萝蜜，然后再放其他的各种水果，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拿出来以后就是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故乡是绝对建立在那里的。我小的时候其实很小就知道我爸爸是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因为印尼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因为他们在印尼第一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第二语言才是他们后来上华人学校然后会去学华文。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爸爸他又是一腔这个热血要回祖国的，就是中国其实是他的一个母国嘛，所以那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听那个我的中国心，然后他就会流泪。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故乡的认知其实是会有一点混乱的。当然我知道我是中国人，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说不清楚我跟印尼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也不能算我爸爸的故乡，因为我爸爸是华人，可是那里又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然后内蒙古又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问题在于，虽然是我从小长大吧，但是我好像对那边了解又不是很足。我生活的环境就是我父亲学校那个大院里面，就这么一点点地方。然后还有小的时候，那时候小学特别喜欢布置那种作文，就是说我的故乡。我当时大概小学2年级吧，就是会写我的故乡，然后别人都是会在那边构思说应该怎么写，写得更好。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10分钟吧，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哪里是我的故乡，就我该写哪个故乡。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对内蒙古的文化就是我写不出来，好像那个文化离我还挺远的，就虽然我生活在那儿，可是我的小环境就是跟内蒙古的大文化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所谓的亲人就是我爸我妈，其他人都特别遥远，包括我外婆，她在青岛嘛，那时候连呼和浩特到青岛连直达火车都没有。然后我印象中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所以我在4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外婆家的地址怎么写，然后万一我父母比如说同时出去同时不在了，然后我会知道我去找哪个邻居，然后拍一个电报给我外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呢。我爸爸是1953年回国，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条件，可能是一些就是学费减免的一些上学的一个优惠。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对他来说其实父母家人都在印尼，虽然他是中国人，但是对一个少年人来说，他当时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他们当时离开印度尼西亚是要就是跟印尼政府

0: 签署一个我永久都不会再回印尼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1: 对，就你怎么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0: 有很多调查，就是华侨当时为什么回国啊？就是印尼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华人的孩子是不能够念大学的。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你高中一毕业你就继承家业，变成一个商人；第二，要么一条路呢，你就是去海外去念书。所以，因为印度尼西亚当时是很多真的很有钱的这个华人，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很多条路，就是包括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其实我爸爸并没有给我讲特别多的印尼，我这一点是我自己都会挺遗憾的。就是我其实很奇怪，就是我父亲呢，他从小会带我玩很多游戏，比如说坐火车去旅行啦，然后坐船去旅行啦。因为他当年回国是先是坐船，然后坐荷兰的，当时他们那个荷兰的一个大的船，然后在海上漂了大概7天，然后到达香港，然后从香港，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我爸爸是在他46岁的时候生的我，那时候号召一些，就是说你有知识的人去到边疆去，然后我爸爸就又很经受到这个号召，他就去了边疆，就去了内蒙古，所以就是他在那里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挺难解决个人问题的，因为那个文化和他从小长大的文化又太不同了。那后来他碰到我妈妈，真的也是属于缘分，所以后来才有我的。因为他在46岁的时候才有的我嘛，等于他46岁之前整整46年的人生，对我和我妈来说其实都是空白。所以我在那短短3个月，我突然见到了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对，来来往往，家里面就是很多各种我爸爸的学生也好啊，然后我的亲戚也好啊，就突然间都出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各方面我爸爸在没有成为我父亲之前的人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他了。以前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很乐观、很聪明、做事很认真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带给我很多就是很快乐的这种印象。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讲过。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被爸爸保护得非常好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我父亲跟学生的缘分，说实话的，真的是挺深的，可能甚至都比我和我妈的缘分都还深，因为我父亲后来走的时候，也是，而且那一天很奇特，就正好主要陪床的那几个学生都去了，聚在我爸的那个病房里面，然后基本上是聊天啊、玩啊什么，就是聚了一夜。我爸第二天早晨走的，其实他是被学生送走了，我和我妈都不在。我那天是期末考试，我是被从考场里面被他的学生叫去的，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是学生陪了他一晚上，学生把他送走的。然后他后来就是出殡的那一天，你像我们家，其实包括我父亲，我们可能都是不太会去办葬礼的。我爸很早就说了，就是周总理骨灰都撒海了，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不要占用这个国家资源。后来现在我父亲也是海葬嘛，已经海葬在上海做的。我爸爸在我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走完了这一程。我们家3个人就不见了，但是我当时透过车子的那个后视镜，我看到那个车子到后面就全都排满了，然后一直排到就是转弯的地方，还没有到尽头，全部都是来给我爸送行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学校开的车，就全部都是人。所以我当时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也不叫亲人，但是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人在我们身后。然后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一起鸣笛，然后一起送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底这是谁。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云南前王王志。王志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巨虐兼资源大亨，他一生究竟赚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创办的金融机构同庆丰票号在鼎盛时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而且王志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唯一一个被朝廷授予了一品红鼎的商人，超过目前电视剧所说的其他那些商人。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统计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人，他是第四名，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王志其实自幼家贫，年少丧父，16岁开始独自走马帮。他主要是赶马驮货、卖布、卖糖，后来才开始成立了天顺祥、同庆丰这些金融票号。不过几年就成为滇中富商。这样的一品钱王是如何炼成的呢？20年间从一个没钱没背景的穷小子，一跃成为2000年封建社会中的唯一的一品商人。王志首先靠的是母亲的嫁妆起家，走马驮货挖了第一桶小小的金子。幼年丧父被迫辍学之后，他用母亲的嫁妆换来的十几两银子开始独自走茶马古道。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挖了第一桶金。久经古道，王志敏锐地嗅到了票号的方便快捷，于是开始涉足金融。最古老的金融机构同庆丰诞生，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只不过短短3年时间，同庆丰这个银行就基本上垄断了云南昆明公司存款业务、汇兑业务，成了杰出票号。光绪年间已经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它被称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也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后世有学者给同庆丰算了一笔账，这个商号只是王氏商号其中之一哈，25年间全号的红利就分配了400多万两，已经超过了半个云南的资金积累。王志还创立过天顺祥钱庄，但是开设钱庄需要官府批文和大笔资金，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信任。这个机遇出现在光绪6年，一个叫唐炯的官员奉命督办四川盐务，急需白银10万两。由于政府无银可拨，唐炯无奈就向商界筹款，但是所有商贾不敢贸然借出这笔巨款，只有王志权衡再三后主动登门拜访了唐炯。在8天时间，他筹集到了10万两白银交给他，凭此也找到了靠山，同时获得了四川的盐业专运权利，随后获利颇丰。由这里开始，王志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俗话都知道无商不奸，但王志却是一名很有爱国情怀的商人。1883年中法战争打响，打仗是一件很烧钱的事儿。晚清财政状况很紧张，需要民间筹集军饷，达官贵人商人巨贾肯定装聋作哑，王志却慷慨解囊，拿出了60万两银子借给了云南巡抚作为军饷。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西安，一行也没有带银两，很是尴尬。王志却抓住这个机会，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他的票号，只要朝廷有需要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慈禧一行从西安返回北京，又面临国库空虚，王志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还有黄河都出现了断流，王志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新修水利的费用。连李鸿章都感叹不已，说王志就像清廷的国库。为了奖励他的这些急功好义之举，所以清廷赏他带一品顶戴，允许紫禁城骑马，王志就成了古代唯一拥有一品顶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顶戴。云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
却能走出世界第四的富豪，当时的全国第一。这里本来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但是从以上的介绍您就能知道王志抓住了一些怎样的机会。还有一个背景，也是当时因为中法

战争，相反，云南也从落后的边疆开始变为开放的前沿。云南甚至出现了很多繁华的贸易码头。当时的革命者或者其他商人要进出东南亚香港，都是要取道云南，但是王志是在他们之先，他就抓住了很多的机会。这也说明，无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可能出现富商，只要你能抓住时势。

云南还有一位富豪、政治家、文化人，也是人生大赢家，他叫于恩熙，解放前就是知名人士，他是学园艺，回国后因为云南民生凋敝、贫穷落后，没有机会施展这一才能。而他的长兄于恩阳因为跟随唐继尧起义革命，长兄逝世后，他把长兄留下的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了园林式住宅，如今这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还修建了一个大观公园的别院，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因此那个别院也叫愚园，如今也是一个非常清雅别致的旅游去处。另外，在滇池旁边风景绝佳的地方，他还盖了一个别墅，完全采用石头中西结合，叫做垒园，在滇池的白鱼口。这几个地方都是云南建筑的登峰造极之作。袁熙曾经被任命为云南的水利局长，但是他厌于做官，由于在园艺上又无法完全施展抱负，就另辟蹊径去开始兴办实业。首先在上海的民国路筹办了南方烟草公司，可以想见他在上海有多广的人脉，而且当时他在上海的花费，据史料记载，那可是天文数字。可惜最后因为技术不够先进，比不过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同行，当时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冲击中国市场，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袁熙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他也没有气馁，在云南开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规模最大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八个年头。这个烟草公司也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个时候他兄长的旧部已经担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了他这个情况，又来请他担任昆明市长，推辞不过，他在市长任内也没忘记自己想要做的事儿，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发挥专长。除了对他喜欢的园林建筑进行修缮以外，比如昆明市现在的翠湖古壮公园、金碧公园都经过他的陪护改造。同时于恩熙积极寻找懂烟草有技术的人士，不论中外。后来他终于打出了云南最古典最精致的第一个卷烟名牌重九香烟，至今我们还能偶尔看到大重九这个标识。可惜最后烟厂还是因为债台高筑，只得把他自己喜欢的各种花园里面的东西抵偿给劝业银行借款去了。不过于恩熙的行为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官这件事上，他担任市长13个月，一分钱薪俸都没领，在很多民生事务上他也倾尽了全力，只不过终究还是因为自己不太喜欢从政，于是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园林中，回到山水中，过着悠闲飘逸的生活，加一句富足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到昆明，就去看看他曾经的房子愚园、白鱼口垒园，也可以去看看他主持修建扩建的翠湖古壮金碧大观公园。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露厅》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露厅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的民，打倒我们的
3: 算了算了，
4: 走，又是你，走走走。

连师范的高材生。

0: 胞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0: 兄弟们，咱们走。
4: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5: 我们也去。

0: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琴。

0: 霍同济，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
1: 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0: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1: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0: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他将军。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天，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